0: 减精神，带你领略一场视听盛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傍身显路等标志，读懂标志要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及时降档，依靠发动机牵引力。三，条件不允许时，
3: 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4: 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
5: 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
6: 红旗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
6: 不时不时感受四
7: 季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里
8: 公园要用公共
9: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
10: 南朝四百八名，你毁掉的，
11: 你毁掉的。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
1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好，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服务热线024961999，来那么今其实今年的五一假期是在10度左右，就是这个温度呢，半夏不光是影响您的出行舒适度，后天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当地的天气情况以及各类的气象预警。
1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不妨
14: 爱的焦虑也成为了不少车主的心头事，一向驶入服务区。这过往的车说想到服务区充电，但是因为缺乏经验啊，满分还扣留了驾驶证，啊，这是一家备足了充电保障。目前投入还配置了480千瓦到600千瓦的，那么有这么全面的保障，各位车主朋友30%的时候就赶紧找充电站。建议大家续航低于100公里就开始，别跟刚才女司机一样啊，逆行啊，没。另外呢，如果说遇见降雨，能够往心里去一去啊。

0: 山。我愿意做一个
1: 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
1: 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
4: 比赛马上开始，
5: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4: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6: 喂，范不急，
7: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
8: 铅笔盒
9: 乱扔，
10: 何使用药知道，遇事不慌打药放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
11: 手机电量剩余50%，我们把多少

0: 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 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是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新鲁高速的新无法进行修复处置。一乘车拖车期间禁止载人的硬性过程衔接顺畅、高效规范没有，还是得好好的检查一下车况，尤其是轮能不能享受到免费政策，后会不会影响？那五一假期呢？七座及七座以下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好吧？你完全不用有啊。因为咱们的收费系统，如果说您从人工车道下高速，收费员出现什么记录延迟啊，也是一个正常情况， SUV 就没法享受免费政策了。那如果说呢，你有什么

0: 站口有丹西高速西土城站。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
3: 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你自己开车，说超远，
5: 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
6: 什么酒驾？
7: 我
6: 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
8: 送无声血液。
6: 你舒服的坐着，总该做点什么。
8: 还有一些人要等。
9: 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10: 阿毛和他弟，
11: 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8: 棉
6: 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8: 不尽长江
6: 碎。追寻你的
12: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
13: 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恨不得每天都吃一些水煮菜，是不是？一个呢，就是奶酪能够延缓胃排空，增加饱腹感。巴旦木啊，什么夏威夷果啊，这些动作会激活体内的信号系统，从什么各种其他口味的都是香精，人是望而却步。但是三文，并且呢，三文鱼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极佳来源食物，更是有很多减肥人群啊，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那么对于健康人来说，每天人的心血管代谢的相关指标，比如说总。
14: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
15: 来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
16: 的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7: 全国呈现给世界，献他们到。

0: Henry 啦。
1: 老鼠司机，我们低着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2: 好，减速停车求帮忙。
3: 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
4: 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呢。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
7: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
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
8: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
9: 对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11: 别忘返。
12: 哇，真不错。
13: 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
14: 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5: 丁嫂大街2600米，
16: 请扶好站。
15: 他们的每天，我们用平凡

目前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淡星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间缓行2公里左右。

因沈海高速海口方向营口地区100，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沈吉高速吉林方向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啊。有任何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山沟站至丹东北站、大连站，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车梁东至世博园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
1: 我是身破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
2: 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嗨，大家好，一路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情。环境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人较多的人群则需要增至2500度，能消暑益气，除烦热。现在我们转向关注自己的天然饮品，比如椰子水就是很好的选菌繁殖，提供了理想环境。食物很长，但存放时间不宜超过20。肠胃功能，预防肠胃疾病的发生。

夏季昼长夜短，自然界的阳气比较超过11点，不然会影响肝脏的正常，比较合适。这个时长既能让身体得到对身体的伤害比其他季节更明显，变差、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枕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这些比较适合运动，因为这时候气温相第一步。这些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后再慢慢补充水分，补充的水运动等身体温度降下来，心率恢复，帮助身体逐渐恢复。饮食方面

0: 月的时段很少的，特别是在出汗较多或有理气和中的作用，适用于外，请务必注意阅读说明书，按照正确，外温差过大而引发感冒。使用选择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有助于预防痱子、湿疹等夏季调节中枢会受到影响，容易出现情绪心静自然凉。这其实强调了情绪，建议每天听30分钟左右。哎，我们来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情绪，呼吸新鲜空气，让身心都得到放松。情绪激动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容，保持平和心态有助于身体健康，能家人朋友交流分享心情，也可以培养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
1: 被爱浪碰到脸的瞬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应急车道，营口南至盖州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
4: 一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5: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0: 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2: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墩小郭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的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
0: 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

的身影。河火沟的独特魅力还来自于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冬日看着时钟静静回望。

景区入口附近的一块巨石上，树干簇冠，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翘的悬崖，站在天桥上往下看，一线天。走在里面，两侧的石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其中最壮烈和翠绿的松柏相互映衬，层林尽积。樱花和杏花又会接力开放，白色各种鸟儿在林间欢快的歌唱，构成绿的时期。各种树木的叶子完全展开流边嬉戏玩耍，享受溪水带来好时节。景区内有许多野生的草莓。

0: 咨询台、售票窗口、医疗救助指挥车辆停放，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游览累了，该尝尝当地美食，补充山野菜和水库鱼，都是不容错的游览建议。导游服务分为山路和台阶多，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秋天早晚凉，外套毛衣不能晒霜，太阳帽、太阳镜也不能忘。安全问题必须重。山区天气变化快，遇到雷雨滑稽，放进指定垃圾桶，不随地吐痰。野营和烧烤，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脚步，仔细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地区一公里处苏家屯收费站附近缓行两公里。咨询更多路。
2: 生活中每个人
3: 安全啊，
2: 红绿灯
3: 看着点啊，
2: 多祸患。
4: 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0: 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5: 书香在服饰里安静独是智慧，不依附他人的独立。不，
6: 女主简爱没有傲人的家境，外貌自己的人，但人过中年后，她依旧能处理童年带来的种种创。句话，那些困扰你的难题，或许都倘若有舅舅的庇护，她尚且能幸运。总是遭遇亲人的奚落，力感受到了善意，脱离对顶，失去斗志。相反，当你发售自己的才能，去获取更大的成就时，他果断是妻子，在孩子面前是承担不前行。太忙的时候，我们总做自己喜欢的事，或是看一本书，势均力敌，才能长此以往的想。他结婚，简爱只需要做一个最好的贤内助，他有自我的追求。在感情，婚姻不是一方的妥协指责，我不对你有过多的索取和无。他曾满心欢喜筹办自己的婚礼。也罗切斯特在婚前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妻子，绝望地呼喊，希望有人能够救救，杀死过去的自己，才能迎来绝对的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存和力量作为礼物，慷慨给予，会让他成为真正的撒谎的孩子。人生，他将自己选择如何生活，面临诸多考验，活在他人的目光及最有力的支持。曲转垂青的，向来都是懂得自爱的人。接过他人的偏见，接过生活的重担，到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其实只是些
0: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深度。
5: 也非家境优渥，而是在世事浮沉。
7: 几十年后，每个人看完这本书，都会忍不住被取名牛天赐的孩子。

0: 长相挫折中恢复原状，从失败中的牛老者和牛老太生育制，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就导致躺在摇篮里。天赐长到尽怎么玩，怎么开心怎么玩，反正就是主打安排就好，最好一语不发。然后情上曾有人分享快乐的秘诀，与其成长历程中必须学会的重要课和安宁。牛老太做梦要脑袋上空出一截，没绊右脚绊倒在地，引发一些关系不错的同学也因为避嫌而渐渐任何人闲聊。图书馆成为他为在孤独中积极自我调整，从外援会缺，人生一定有缺憾，只有我是这样时，就陷入了。随后不久战争爆发，剩余的家产，并用这些钱置办了一个水果，看见每天出摊挣回了源源不断的钱，腰间扯着嗓子吆喝救人并报恩。他摸清天赐家的情况后，让他开一个水果店，剩下的3500那变故，如果我们只知道怨天尤人，要杜绝次生灾害，处变不惊，顺应力都让我们感慨万千。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沟站至丹东北站大连站，平速前阳站至大孤山站，口地区176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
2: 当然爱
3: 你，爱
2: 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
4: 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
5: 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更有深度。
6: 写下戳透人生的四句话，
7: 曹传英国人则把他和狄更斯的作品行了两个兄弟，因失去双亲后相依为。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70年，儿子李光头时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大米步履艰难地往家走，累得气喘吁。婚礼当天无人祝福，却引来了不少个底朝天，还口出污语，气焰极为。在他人恶意的冷嘲热讽，李兰表现的谴责性置若罔闻，适时的有力反击。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

0: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烦恼，那么你将错过月亮与群星。整日游手好闲，没想到不生父后里，他换来56碗三鲜面，吃着自己稳定的工作，他依旧不满足，于是贸然给了李光头一手烂牌。然而他却凭明珠不会蒙尘，金子总会发源。眼看同期的个体户个个一次街头卖刀，他偶遇同乡，二人被动接受一切，最终成为生活。人活一世，没有注定的命运，只有屏蔽，坦然做自己，才不会被人生，才会峰回路转。
1: 变懂如何挣脱低能量枷锁，
2: 换人的生活费，用钱的地方太仿佛电量耗尽，明明什么事都没。穷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低心态。问于何意都没有，根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为爱情一半是为了仕途。对他人的不理解，他表现得淡定从容，最智慧的应对方式。来失去信心，那就落入了生活的陷阱。一个人快乐与否，其实不在九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这是行路难。李白真公主的引荐下，得唐玄宗李煜入了长安城。即将离开之，李白不由得发出疑问：行路难。其实每日为生活奔波的我们，茫然时不妨看看书，听听音。关于孤独爽的李白曾有诸多好友，他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其实两人被贬到了偏远的龙标，而李白的家国之情，似乎世间的一切真正能说知心话的人却找不到几个。在孤独中疗愈身心，也可以在繁华一夜一展抱负，他在安史之乱后称之荒僻的夜郎。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淡然的潇洒告别。曾经以为过不，你以为早已运筹帷幄，决轻装前行，给生命留下足够的空间。他有着大鹏一日同风起过，人生所有的艰难困苦，对李白静下来，给生命的电池注入一些能量。
3: 依然为你在播。
4: 生动聊指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区660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沈阳地区1公里处。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要做好被刹车。通常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为习惯性的应急反应。
6: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失效，恢复原状。
7: 给我拿个纸。
8: 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
9: 二呗。
10: 好啊，李哥，不过
9: 就麻烦了。
10: 行，听您的。
11: 好了，
12: 女性新手莫紧张，
13: 护短程啊。
14: 耶，
15: 嗖嗖刷刷刷，
16: 给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7: 高铁，中国自主创
18: 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9: 的方式。
7: 热爱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7: 1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请您对号入座。
7: 早上还在北京吃，
17: 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
10: 偶尔会遇到一些
17: 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
5: 我是莹莹，
17: 开始往回走了。
5: 对，
17: 是日语。我就知道啊，家有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02。本溪东部丹东地区秀岩1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6号的早5点到晚8点，全省有小雨，高度危险级别2级。好，各位还是注意一下啊。开了，被迫停在上报给的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救援，快速的把车上的司乘人员全
5: 部也是得到了全车司乘人员的高度认可。
17: 我发一消息，他在这个老家啊，
5: 那也挺大了。
17: 也挺大，人就开始担心能不能，他明显那个车胎上有这个 错恨。来吧，关注一下今天大家伙的问题吧。啊，有
9: 保障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提升这个通行体。说掉头看啊，咱往旁边看一下，

0: 都是这能够间接的去提升行车的舒适度和安。
1: 隔离带这个树呢，能够有效的遮挡前光，其实
0: 车辆发生意外偏离车道，那比如全吧，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
1: 嗯，但咱们高速的一个行车环境，
0: 对，所以说嘛，路途中呢，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身边，快快乐乐。
2: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嘿，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
3: 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你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标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珍惜食物，保安康。
6: 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
7: 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8: 哦，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9: 哎呦，
10: 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看400米远。
11: 看2号选手，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
12: 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3: 停啊，上车。
12: 涛哥，你赶紧走吧。
14: 看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常念叨一句话嘛，走灰不走白。
15: 要领需牢记，夜车
16: 太危险了。
17: 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
18: 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可不，不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
19: 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唱。
20: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

0: 小型客车，然后呢也安装了 ETC， 但是你从沈阳站上高速，造化站下高，
1: 咱们这个免费的收费站这个区间当中啊，还说呢就是免费的适用范围是咱们沈阳绕城高铁所介绍的这些免费的范围当中。
0: 嗯，从沈阳站上高速，造化站下高速，会
1: 他补充两个关键的提醒，帮助您享受一台到九座及九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免。先不够用，钱包不太鼓，说的那么对呢。
0: 现在对我来说的话，在外边待一个礼拜我都算奢侈。
1: 三十多年过不都挺快吗？
0: 老快了，
1: 是吧？这再、
0: 讲起哪个说哪个吧。
1: 是的，
0: 那要提快就能到达这个景区了。全程呢也算风水溶洞，这洞里边的钟乳石呢也是呢还可以感受一把这个乡村风情。
1: 高速大约九十多公里到小市收费站啊。
0: 惬意了、
1: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景区
1: 是
0: 有很多的赛事啊，还有一些卧龙湖呢素有这个沈阳北海的这个称呼，搂一搂、在你从沈阳种什么吧，你是想种苞米、
1: 哎、
0: 咱有播种豆，浑身都疼啊，
1: 瞬间觉得上班也得
0: 好也行、
1: 哎、
0: 有一些它不像那个大苞米地，
1: 你干两趟农活比啥都强，
0: 真的就前天一天我就跟
1: 是是、
0: 行、
1: 你要是再走的话呢再往远点走，
0: 那要是说有这个大梨树，大梨树
1: 等到丹东河口去，反正花没了你吃吃鱼吃肉嘛，是不是？往外走一走就走一走，
0: 对，
1: 是不是？远了去不了，基本您啊就是刚才所推荐这些景区呢基本上是一定得是您的出口入口都大呀，或者是一些其他优惠政策基本上都能赶上，所以说各位呢趁着我们有这些福利啊。

0: 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拌大白菜。
1: 这颗
0: 不要让我变坏，珍惜。
2: 北京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G11贺的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4: 等等，此时如果车速过快，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停车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
5: 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
6: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
7: 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8: 哪挺？
9: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
10: 约饭，现在约练。
11: 得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
12: 给别人夹菜，
13: 那您用功
12: 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
13: 字？吃的放心安心，关系就更。
12: 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4: 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不过，
15: 高速公路遭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
16: 情的旅途。
17: 那根据往年的这个车流量呢，辽宁高速和河北的边界这一段，绥中到流呢是最为密集的。预计
18: 途经多个热门景区，像假期的亲子自驾，容易出现这个车辆的滞留情况。
17: 是的，那再有呢？
18: 今天咱们在路况介绍的时候说了好几回了，想走这段路的话呢，要提前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那么收费站方面呢，容易出车就不少。
17: 对呀，
18: 对吧？你赶上假期呢，车流会更
17: 特别特别近咱们的景区。如果说大家
18: 高速的日均出口流量较平日增长，
17: 好好休息一下，对不对？那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路况，然后在这个
18: 是的。最后呢，保持一车一杆的这样一个模式，上班是吧？你想想我们，行了，那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呢，咱们就到这儿。
17: 莹莹，
18: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拜拜。

金，交管12123等官方机关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提携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回首

0: 你不要。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丹东地在沈阳地区660公里处，占用第三车源至沈阳东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临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全款跑，二肥满，狠心腿并消，若生病别乱搞，夕阳红无限好。
3: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4: 为
5: 什么？
4: 灵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
4: 无论
7: 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
8: 不一样了，
4: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开车
9: 守护伤者。
10: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
8: 嘿，中了！
11: 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12: 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

0: 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1: 但是工作中的小苛刻，只要他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该讲的讲，该发的发，绝对不含糊，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
2: 当时我和其他20几名
0: 客客都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交通大道。
2: 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几天都在刻苦的练习打字制表。
0: 办公室文书档案员期间，老狼更是收集管理经验，汇总上报给领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行业，
2: 向身边的专业人士请教，学到了知识。
0: 老狼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他
2: 不小，但是呢，我没有丝毫的怨言。
0: 为特殊时期人事工作的调整，
2: 40岁的我来说，再次改行，再次学，
0: 而全面的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就是为了给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
2: 要求，那是相当的高，必须要精益求，
0: 也善于管理，在丹东收费站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2: 毕竟大家呢都觉得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够，又一遍的给大家做示范，告诉大家。
0: 到后来的主动微笑，用路人的满意，把收费站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更，大家虽然辛苦，但是却都很快乐。收费站缺少站长，老狼又一，他在游刃有余地处理着各，狼庆斌就是这样一个人，告诉人的责任与担当，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象。

0: 声动辽宁高速青山沟站至丹东北站，沈阳地区一公里处苏家屯收费站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入住目的地，
2: 回家。
1: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
3: 从未停歇，但总有一些声音。
4: 远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0: 人能够洒脱呢？不要活得太认真。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大建车威咸阳站至大沽山站，新丹高
3: 就是样子老，这款3880
4: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
5: 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6: 一起感受甜蜜，做自己偶像剧里的主角，记忆的画面上镶上了甜蜜的边框。

成想，精彩演绎的一首原唱歌曲，都在寻找另一半。故事里双关是你爱上了另一个相似的自己。

平凡的你我，有关爱情、家庭来永远怀抱期待。如果世界才发现，离开的人是自己，为了喜欢的人奋不顾身的自己。

仰念起这个人，与走在路上突然感受到奋不顾身却爱而不得。电影《东邪西毒》中说，有些只能放你走，过去的就都过遇见你，效果

0: 好听。
1: 为了爱那么好听，你
0: 16点整。
2: 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旁或者车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干道。第三级报警，报警后正确冷静处理，安全驾驶。
3: 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
4: 网络交流，理智友善。
5: 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6: 这是我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
7: 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可是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你我安全。
9: 崛起而读书，
10: 不同的是奋进，殷殷爱国。
11: 起来，敢打，好车，
12: 发行。
13: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哎，好球！
15: 夕阳渐落，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内心一起来分享，
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闲鱼转多云，朝阳葫芦岛地区分散性阵雨，7度。风向，沈阳地区1公里处苏家屯收费站附近段还是要按序通行，不要占雨。
15: 那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2: 给您提个醒吧，最近呢在湖北武汉，所以说呢这些分心驾驶等等开车还是要归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所以无论是节假日啊还是日常出行啊，各位开车

0: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
2: 通安全，安全行驶，据
3: 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
3: 十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
6: 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
7: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8: 小麦绿芽刚冒出，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
6: 24节气是一首，
9: 都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喂，就来眼睛，别吵了，也别吃了。我
11: 100斗酒诗100篇，是谋略。
12: 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
14: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
15: 小课堂板块。各位好，我是陈宇，奔赴山海。但是咱们辽宁呢，所有的摩托车都能上高速的了，并且呢，你要持有 D 类摩托车上高速

0: 北京时间17
1: 原因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
2: 正好。
3: 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
4: 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
5: 保质保命要紧呐、啊。
6: 固执，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
7: 技术含量都没有。
8: 现在，
9: 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1: 师傅，
12: 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
10: 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
13: 点我点我，闪电弹，免抵押。
14: 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
1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

0: 的消息。
1: 春
0: 雨，方圆绿野自
2: 行。好晋总啦！
3: 清明时节，
4: 那
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4: 继续
5: 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4: 套路，钱能追回来吗？
5: 公安局
6: 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
7: 浑身酸胀，太累了。
8: 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9: 万物醒，花明柳暗不皎洁。小暑大树成霜花降，立冬
10: 归其中藏。
11: 二号楼下有墨水雨，被摔严重变形。
12: 快！
13: 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
14: 侵权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
15: 哦，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
16: 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
2: 没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
3: 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
5: 记得唱的火遍大江南北的那个孟冉，个人魅力的一个音乐人，是你感也在层层递进，尤其是在高潮，孟冉本人自己作词作曲收录。

听着这首歌，不知为什么，一个画面在，好像是某个清晨或者是深夜，八分钟的噱头。但就是这样一首，那么主人公在思考什么呢？深爱的人，这首《九月清晨》。

前不久，一段工地小哥唱歌的，古巨基很委屈，却仍然坚持不上撒盐了。有人说古巨基。

生活中用声音与你相遇，行至朝雾里，坠入暮云间，定义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望无际的彩色世界在雾里。

0: 有时看着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周身温暖而有力量的声音。
1: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
2: 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不被侵略方案必将被再次押上我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进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
3: 全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
5: 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
6: 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难题，攻坚克难，取得
4: 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
8: 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
9: 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
2: 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部480.9万个。
10: 五一请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后的故事，
1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

0: 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
1: 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着，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之
2: 二六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四。
3: 良心反抗，
4: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5: 他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
6: 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7: 我们准备了。
8: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
2: 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8: 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
2: 岛实现全线贯通。
8: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案，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以埃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前资案长面对东京审判，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模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2: 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
9: 出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
8: 伊朗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
10: 有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
8: 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
2: 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
11: 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
12: 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
13: 看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
14: 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
15: 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
16: 东流，大海无惧
17: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18: 19点整。
19: 今天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塔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归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新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当地时间我仍是优先选项。对，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流云团影响，德州、宾州、东营已出。
20: 珍藏时效。
2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这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风的
22: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
21: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
22: 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更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呢，
21: 再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
22: 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
23: 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者都有贡献，非常的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给它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纸罐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是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杀1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
21: 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财富城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22: 单立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是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
2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
22: 还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
21: 费生态链包括什么样的
23: 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初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那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谈话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包括我在学校
22: 是
23: 这教师节对吧，咱们
21: 点头哈，对，刚才教师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
22: 为他亲， 然后呢，它耐腐蚀。

0: 食不串味，大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太杯呢，接下来，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现在都是奉太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
1: 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
2: 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那个刚才说到一点，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老，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
1: 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
3: 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女歌手曾
4: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行情三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5: 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干嘛呀？
6: 老赵
5: 啊。
6: 干嘛？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
7: No， 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

0: 捧腹大笑，呵呵，来喜闻乐。
1: 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而已，然后。

0: 天荒地老。来听歌，黎姿。
1: 再见你落魄的风，我们再见。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站之间缓行6公里，因车流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
3: 哇，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在这里等您。
6: 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尘土的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藏在糊涂
7: 上挣扎，很快就筋疲力尽。游着，当他终于游到目的地，并发现啊，耳朵有一些背。别说那样大小的公司，他们的总裁一个叫罗伯特，现在这样的小公司肯定在那摆放一种很愚笨的感觉。要能够生存一天，他就一定却将公司比以前办得更红火。
6: 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7: 没有危机意识，不会进取，不会提高自我。几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恋爱、游戏、电影无所不应该好好放松放松，何苦这般折磨自己。有文凭，可文凭只是一张纸。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公司，一句话，我没有危机意识。个人是这样，海尔的张瑞公司就完了。六六多好，不如我平时就把牙磨好了。许多人的意志其实在不自责，有备有备无患。要想在飞速发展竞争激烈的社会测一种自我催促和提醒，
6: 世上种种美好与精彩，我们并
7: 一个年轻人面容狰狞，怒气冲年轻人攀谈了起来。种种原因要将他辞退，他不能让自己未来的孩子的，可现在他恰信步地走起来，说道：这个是。说完，老禅师的微笑向禅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心里很不是滋味。晚告别，然后在办公室同事们每次疼起来都在床上龇牙咧嘴的直打滚，也渐渐走出了困境。从时间上推算，恰好是他们见面的。虽然老禅师早就知道自己来份力量送了自己一程，让自愿都要微笑坚强乐观，或
6: 不
7: 有终生受益的一段话。需要的是有能力且能与企业方向要，无论在企业发展。于是他不顾重挤过实习，终于有

0: 浮上了高原，凝固在唐古拉山的冰块中。死亡，方向不对，找不到适合的发展路子。朋友们，我要有的听友可能会说，迈出第一步很难呀，步子迈得太大，往往得不生意。有朋友建议他炒股票，不如你做微商吧。他说，在人生中，思前想后，理想是彼岸，中间隔一位因犹豫不决，犹豫只会让人失去。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2: 在啦。
3: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
2: 行，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
3: 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2: 耶、yeah!
4: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
5: 醒自己，才能突破自己，改变自己。
6: 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说到接纳自己，我经常想不个个对徐州垂涎已久，鼻青脸肿，最后刘备的中年的油腻大叔了，还蜗居在这的时候称帝为王。那时候很容易，而接纳自己呢，头也都要放下，好是坏叫醒自己。有句话是这样说，官场时士卒不理，高官鄙，每天早上将100块砖从地上叛乱，敬明帝想起了这个好啊，实现理想的人都能够叫。我们总是着眼于别人的升迁快，是吗？但没有人想改变自己的顺。在《新唐书》，刘仁杰说，他在职期间谨慎守职，羞愧不已，直言自己角度去要求别人，却不知是一种适应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够成就自己，从而走向一个人所拥有的。并非一天，他遇到一位叫罗尚直，许多钱庄。

0: 德，在风险挑战面前不怕失，对一时的得失大格局变得强大丰盈，为人处事。有一年冬天，多收拾一些财物以备不时。宋军回朝后，太祖大在重文轻武的宋代，一念一言都离不开心地，心田后生死乃是人生大义所。孩子是无辜的，就想给他一次生子，苦苦支撑下来，雪地分李平趁人不备自杀。郭靖谨记母亲教导，终其一个人只有悟透生死，温柔以待，物由天，无惧一切，靠生死才能够悟透自得失选择中走向新的。
1: 我们对自己
0: 不把自己当作钻石，而在别人命不凡，不高估自己在别人那么多的兴趣，而是来看他采访的。是啊，生活总是会越位。有句话说，自负其功，高傲的不可一世，自此像变了个人，凡事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掌控权。一如小说抓落和哥哥比赛抓落叶，他在比赛最终他被哥哥排挤。作家基米说过，内寻找力量才能够都是相辅相成，是成功的立位。他刚在翰林院任职时心里，好景不长，曾家是看不起本官吗？你的家什么位置？升至高位不傲，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古有云，君子务本，自己超越自己，一切。
2: 北京时间21:00，
3: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4: 啊！陌生人打电话，让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无论路途多远，这里我们在这里等您，
6: 才能活得潇洒自如。
7: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活着》一书中的福贵，就是在生活的不仅有钱，还是商会的会长。吃福贵并不傻，和老婆的首饰，女儿的金项，他赌红了眼，赌性就像脱缰的野马，将所有的退路都被他斩断了。绕过岳父的米店，战战兢兢，福贵挑的绸衣都磨破了，接不去了。福贵一家只能搬到茅草起来的，却不知厄运一生。他母亲一直恳求亲家，世上最遗憾的事，不是从没有。韩寒曾说，低头下地干活了，他又有什么资格？境遇再糟，上天也会为你预留一片阳。善良的妻子，他割舍不下女儿和丈夫歇息。凤霞有了弟弟，甭提多背井离乡，心里时刻都想念亲人。不带战俘的政策释放了庆，看着银色的月光洒满房，有庆的学费也有着落，当运动员。可现在生活还有盼头，一对儿女相继去世，他受不了打击，食物有着致命的诱惑，我们都相继离世，福贵成了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因为我有着量是无穷的，它会擦拭过往的印记。

话说，年少不更事，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宝藏，直挖则盈，是一种强大。不懂得笼络人心，人心所背，必然导致失败。这个话的含义，孔子对学生解：我们被历练得越来越刚强，变成手掌，不就包住了打来的拳，一点点柔韧，就能轻松解决弯思维。皮鞋的故事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0: 人到水穷处，坐看云绝望，反而发挥惊人的意志。蛙则蝇，曾国藩位高权重，身边去这些人就是靠这些手段，不可持浩劫独行之操，并且打算召集人袭击他们为雨林狼。从此以后，他一样包容万千溪流的写照。少年时无知，而是用柔术慢慢化解。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
2: 有酒贼子好，
3: 来了辽宁就有，
4: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5: 不如
6: 就是美。
7: 来到这玩的是吧？特
8: 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9: 远，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唱。
10: 也等到你把心安定，两人把手一牵，
11: 就能融化所有的不愉快，不在乎。在你想要去爱的时候，在正在人海中徘徊。也许等到我足够成熟，

0: 人的一生充满了未知与变数，
1: 只要重新选择一次，人生就会，也许挣扎过，犹豫过，世界里，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0: 见，让你明白，懂得才是。
1: 连你都分不清，心情，然后理解了你的悲欢，你说不出来的心事。这世间，浪漫是个说，有的人觉得，互相分担最浪漫。

0: 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上幼儿园嘛，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
3: 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了。
0: 星期日，此时此刻，千里共良。
4: 四年五月，四川马尔康的春天，一多年的情感此刻自然而然的流淌。得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得奖者重塑。阿来曾在朗读村，是古代茶马古道的驿站，村民们出纸，上面是关于电影沙家浜的报道，而且想要离开，那时的他只觉务农好过。不久工地上的制度恢复，阿来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就会向他摆手喊他回去。在学校里，阿来第一次见到图书馆，更让他找到精神寄托，感觉还好能与文字相伴。好友下不了台面，指责阿来光说不练书，又请女朋友下馆子吃饭，产生深深的自我怀疑。最后他突发奇想，沿着大渡河逆，他沿途聆听前尘旧事。1994年初春已至，花树叶凋谢零落时，故事里他和故乡纠缠不清的一个交代，兜兜转转又回到故乡的温怀。写作要以小见大，思绪飘向更广阔，质朴的语言打动，回想起近年来上里他说是崖柏替代品，相熟的好友打趣说与阿来相约要学植物科属，对植物品种和习性孕育的无限张力，反而衬托出人，进而浸润每一个人。这就是做到上一个偏僻贫困而又闭塞的下的人物，历经磨难和茫然，是修炼打磨之后静观其变的。
5: 著名作家马原说，一辈书中斯托夫人借由黑人，他夫人不光描写黑人受压迫的惨，刘慈欣说弱小与无知木性优越。故事发生于辗转流离后，他最终被交易到麦格，有人站着自己资历深，在新人面前成为他们的习惯，但人和人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故事有次他前往兄长降服西皮奥，于是将他买下，没人能够靠近，直到有人开枪的床为他包扎伤口，亲自照料他。后来圣克莱尔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西皮蒂的追随他，这一切因为比自己低下的人，因为对其先放低姿态，学会俯身处事，修养是在高处时人能心怀。很多时候我们会由于处境的优越，我的修炼无论置身
0: 重屋定数，文章静静的顿河告诉我们，
5: 更是杀出重围，荣获诺贝尔。他当过叛军，也当过红军，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看完缺失的定理，埋下失败这样的条件，如果想要说一门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
6: 在危急关头用清醒的头脑想出办法，遇急事要缓，理清思路，确定方案，是给之后喜极跟随。天色渐晚，太阳就要落山，绳子断了，书籍也散了一地，等到把水一缓，给自己一个做事的心情。

0: 情和环境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测的突发，关不上门。他笑着说，不要紧，前在临事之时能够像没事时那样而不疑。这世间万物往往很多题，人生就像一次打井的过程，就壁之术莫大互通变，古人时时醒无身，定为人上人。耶、yeah, 我就是一个戏子，做人做事不越是格局大的人越懂得谦虚，胸怀足够广博的时候困难就少了。
1: 叔本华曾说，也会有一点偏头痛，看得他身体恢复了健康。他一位女乘客一直在骂，在航站楼的和劝架的人打了起来。最后蔡康永曾说过，容易发怒的一在这段不被看见的时光里，他受到这么多年的沉淀，他终于在35岁那年在自己身上，那些闲言碎语、无言的冷眼与轻视、谄媚和恭维再重要。三的牌都很差，于是就开始烦躁了。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你手里的牌

0: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心态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大家都称它为人间清醒，也没出息。看到情侣恩爱，就会自卑，自己没有这样的爱情。如己的路，样。下雨天就抱怨天气不好，用非常积极的语言，就会积累起。你看，换一个心态，就换一种活法，看到灾祸。机会和幸运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与心态有关。有一个朋友特别，他以后注意情绪管理，心态管理，快乐了，快乐了，身体也就健康了。多大，心中能容世界，世界也派比100种智慧都要更具有。
1: 轻易弄丢了对你好的人，
2: 坐定。所以，若是有幸遇见，是啊，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准备离开那天，他因为一件小事和父亲办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每每想起，不耐烦来回应他们的关心叮嘱。世事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哪。更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答案是，无尽的再拖，全然不顾女友眼中的期盼。眼无毒，却能碎心。爱一个人，就请多些疼惜，少些敷衍。往后余生，请收起你的冷漠。此后，段家宝一心将小兵当成丝毫不提转钱的事儿。尝到甜头的所有的忽视与消耗，都是为渐行渐远。生活中，你是否也曾因为一点眼前的利益，说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
3: 路况实时播报，
4: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5: 小宋，远。好，我这就打。
6: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5: 哎呀，不行啊，
1: 报警。
7: 有所结果，有时候反而输给了生活的风风雨雨。

0: 实时播报。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怎么了？
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3: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一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老张，小李，
2: 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3: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
4: 和前卫的演绎方式将这首歌曲。

0: 聊无聊。
1: 度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2: 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到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
4: 接下来是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
5: 在原地谈笑着。

0: 惜。
1: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

0: 北京时间2点，
1: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上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
3: 爸爸，爸爸，
2: 你
4: 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
5: 以民谣之韵细数生命旅程。

0: 路况，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2: 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首饰店工吗？赴汤蹈火，24小时待命，哪儿做个消防检查？这真是
3: 空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

0: 报，矿山直播报。
1: 临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
3: 先森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底与。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告
1: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
2: 讲述历史故事。
3: 中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
4: 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是李玉刚几颗，下面让我们一起随歌声。

0: 9699，辽宁高速住。
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
2: 尚雯婕的歌曲《Extra》。

0: 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 攀枝拥叶醉酒千霜，

0: 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一首喜爱。
1: 这样一个叫自大的肢体，
2: 声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啊，哪儿疯的了？哎，
4: 你怎么开车的呀？
3: 对不起。
0: 小说最后，儿子抱着妈妈的骨。

0: 淋在爱的旋律中，自由飞翔。
1: 希望你已经像个彼得翁，伤口对。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我不懂爱，只是变得不敢爱。只身边，想为你写首歌，循环播放。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我想要睁开眼，就有你在我身边。
0: 仗剑走天涯的模样，领听歌的我。

0: 都是众矢之的。李春波小芳就是自己的妻子。
1: 间五点整，
2: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那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5: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
0: 获得第1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9699199，辽宁高速住宿。
1: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2: 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
3: 新乐沉浮是一个原创音乐社团。

0: 下期节目再见。
1: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
2: 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
3: 你俩一人一块。
4: 哎，对嘛，给你们简洁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
6: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了，
7: 北京卫视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 A 加的毒性还要强68倍，只要一毫，所以说只要是容易发霉砧板，也就是我们的菜板，很多家庭中的刀痕，你在切完的肉啊还有上面的刀痕特别多，我建议直接换掉它，太容易呢会出现霉变。但是核心啊，不回家看看你家里面的菜板是不是这种大筷子都会有的。我们建议啊，木质的筷子啊最好。那发完霉的筷子呢，你第二次呢的时候不要堆到一块两，尤其是不建议啊直接的合金的筷子。你像很多现在的餐馆里面都是用霉变了，导致啊它出现大量的黄曲霉素，其实对身体损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损害我们的身体了吗？一定回家看看有没有
6: 医生为您详细的讲解。
8: 有些坏习惯，我们空腹吃柿子、黑枣、山楂的七饮用高浓度酒的，然后造成胃黏膜的一个散再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的炎症，
9: 运动就减慢，所以会出现便秘，这是增加膳食纤维素的摄入量，道内粪便的含水量增加，这样有时出现的便秘特别严重的话，需要由医生来协助指导。
10: 研究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研究报告，数据30岁的时候开始戒烟，能使医寻求帮助和支持，有助于心理健康，
11: 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下面呢，我给大家讲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皮肤，加快您的这个小伤口的愈合，改善我们整个皮肤的干燥。泡完剂，维生素 A 缺乏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一人一方是最科学的，比如说有皮肤开出一人一方的泡脚方。
6: 尿酸偏高，
12: 这些晶体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及时做好防控。那尿酸高了之后，其实猪油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是有效降低尿酸的方法之一。
13: 第一个软膏，那么皮肤外用上软垫就是喷雾剂，那么气雾剂和糖浆，低温储存会导致溶解度的降低，将它反复置于冷热交，可以保存1个月左右。
6: 预防心肌梗死有
14: 三道防线，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巩固的血症，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是有遗传倾向的疾病，也就是说掉三高，那么也会在比较年龄经常熬夜抽烟喝酒，那么张四就可能很早的到。所以总体来说，三高是能够预防的，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的三高就更容易加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重。预防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程度的这些人来说，一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绞痛或者冠心病支架治疗、搭桥治疗等块，预防血栓其实就是预防，
15: 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因为这个肌肉它或者是退行性的病变，它就有可能会压或者是负重行走，还有就是像做了需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车、毒素等等来缓解症状。那么如果选择神经的这些组织把它清理掉，
16: 是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那么这些人是不是都应该吃小苏打，促进尿酸排泄药物同时加用小苏打片？不一定。你比如说你尿酸高，你先改，尤其是那些正在吃促进尿酸排泄药苏打片啊，就是这个碳酸氢钠片。
7: 但是呢吃完血压就能降下来，如果你是轻度高血压，并且呢不伴有像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啊，很多有高血压导致血压的增高，那我们平时每顿饭到底放了多少盐，你心中就有治高血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呢，血管都会导致这个血压的降低，所以重要的，那我教你诀窍，什么

0: 诀窍呢？第二个，出锅之前浇上一勺明家里面做菜的，哎，你做菜或者是你的对象又有高血压的问题，要减肥高钾，补充足量的钾盐，减轻啊，感觉呢生活压力大呀，碰上各种各样事儿了，非常的难降，尤其是呢这种波动性的血压，就说我喝完酒，我怎么发现我血压下降了呢？别喝的烟就更不用说了，烟酒对于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你家里面的人有高血压，你一定得这种的习惯的改变，再加上呢
1: 重。第三呢，就是额内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内。
2: 火旺刮痧刮哪里？心火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那我们为什么穴位呢？是劳宫穴。劳宫穴呢，也是属于患者呢，我们建议呢，大家呢可以用。
3: 它是从上往下扎入到我们的咽喉部的黏膜的，喝醋也是错误的做法。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4: 喝水养生，前面呢给大家，你的机体就已经缺水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就导致我们整个机体的血液就增大，而且不利于你的美容啊。提前喝水，也就是养成定时喝水。
5: 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胃不好，所以它呢就很容易出问题，被酸的追杀。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这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值方式来支持，少吃辛辣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系统
6: 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很多年其实跟我们

0: 作为手段，使人的这个气血畅通，五脏协调，来改善睡眠。因此呢，
1: 收缩的意思就是心脏收缩的意思。当就是心脏收缩时，心脏对血管内壁外周的血液要回到心脏，也是需要一定压力，高压升高为主，有人以低压升高为主。高压是心脏收缩的压力，低压就缓冲不够了，像太极一样啊，你打过来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一些。但是因为血管硬化，年轻人更多的是低压，经常是偏高，压力大，熬夜等等都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健康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好的心态。高压的降压药，或者说单独降低压的降压药，降心率，降血压，抑制交感兴奋。如果他心率，
2: 能告诉你，
3: 他们经常说孩子啊是我家里的食品，千万不要买给孩子吃。所以啊，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挑选食品配料表当中，但是反式脂肪酸啊，其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会让它的化学到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成分
4: 高了，明是血压高，不敢吃降压，病啊慢慢的就都来了。所以说，四种情况是可以考虑停降压药的。这一类情况，有的时候医生的指导下加用一点降压药，主要防这些人。严密监测后期呢，手术切除了这个肾上腺的小瘤，主要目的是控制好血压，减
2: 时间七点整，
5: 分享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6: 安全带，安全带系好我，车车我这嘴都瓢了。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寡木寡韵，
1: 中国茶艺，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1: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是
4: 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
5: 将会升到20到25摄氏度，暖意回
6: 依然很大，外套最好随身带着，别想柳絮又开始满天飞了。树下草丛稀，平车排上高速是真的吗？
5: 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预计约1500。
6: 便利化服务向规范化、标准化，替换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
5: 铁海联运精品线路正式迈入稳定运。
6: 高铁重庆枢纽是西渝高铁接入重庆
5: 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目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
6: 协作与人员往来愈发频繁，以上海
5: 柏林国道尖扎至贵德段、315国道小柴
6: 主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5: 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线路全长
6: 年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里传得火热，
5: 并非2026年5月1日全国统一社生态、亲水休闲等多个主题立足锦州梨花大道、营口滨海温泉大。
6: 假期前夕，分公司提前制定
5: 路线指引、信息播报等服务，筹备广泛好评。
6: 假期第一天，辽宁高速省
5: 在车道边缘，四城多次启动车辆，贴心服务连连致谢，高度赞扬其责任。
6: 同比增长高达25.41%。
5: 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桥和龙，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陆道交
6: 出游，专门规划了一条高铁公交枢纽站。
5: 施工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汇源大道、湖南街、万方街等九条道路，
6: 并且是长期常态化的，包括全朝阳乱变道加塞、斑马线不礼让行人。
5: 或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
7: 浪里

0: 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任何突发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考验。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却方案。而在这其中，主动扛起了一线指挥调度的重担，不值班后毅然选择与下一班组人揪心的消息。
1: 一辆从黑龙江前往北京的车被困，每一秒都关乎着这个小女孩的安危，便进行进一步的转移。而此时的心中满是愧疚，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名工作人员，我肩负着保障道路畅通。
0: 玩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What I am.这一种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粥。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北
3: 方。愿以素心，伴来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